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书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斯数控新项目投产王出海，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走进我区，区农业农村局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茶染进校园体验不一样的非遗。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落户石丘街道的南京哈斯数控扩建项目历经一年建设，已实现部分投产，企业产能与技术能力同步提升，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涌入，海外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走进哈斯数控新建的现代化车间，一台台崭新的折弯机、剪板机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一批海外订单，现场生产繁忙有序。作为一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哈斯数控的新厂房投产后，海外交付能力将显著增强。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2: 目前我们的海外在手订单非常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今天车间里正在赶制的这批货，这个就是要马上发往巴西市场的。
0: 从成熟稳定的液压设备到新进量产的纯电设备，这家2016年落户石丘的企业，经过9年多的发展，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认可。2024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出口占比超90%，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催生了扩产需求。去年5月，哈斯数控启动扩建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生产数控钣金加工设备。作为是重大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台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2: 新项目的投产将为保障海外交期、扩展新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将重点对老产品进行技术升级，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步伐。我们有信心在全面投产后，实现整体产值增长50%，不断提升哈斯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
0: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石丘街道服务专班提前介入，做好土地要素保障等工作，帮助哈斯项目提前3个月开工，从开工到竣工仅用1年时间。今年1月，设备陆续进场预验调试，目前已部分投产，预计6月全面投产。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研室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在省立附举办，来自全市27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参加，分享阅读教学成果。活动中，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以“吴响山下满庭芳”为题，从实景探寻、笔墨传神、生生有情3个方面开展了一堂公开课，引导学生多角度品读周邦彦《咏吴响山》的经典词作，感受古典诗词的文字意境与文化魅力。随后参会教师现场吟诵《赤壁赋》《春天最响起》等名家名篇，并分享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经验。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
3: 吴响山是我们丽水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家乡。从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新颖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这种教学经验。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系列推广活动的第二场，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其他区，搭建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营造

0: 经典，品书香，传文脉的浓厚阅读氛围。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和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宁红618、镇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0: 本台消息，近日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送讲座培训项基层活动走进丽水中专校，带领学生们制作茶染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江苏省技术能手张百平带领学生们将白色方巾折叠缠绕浸泡在温热的茶染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料渐渐染上淡雅的茶色，呈现出不同的纹理图案。丽水中专校学生某一家，
2: 以前只知道茶可以泡水喝，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做茶染。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更爱上了这种慢下来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感觉。希望以后学校还能有更多这样有趣的传统文化体验课。
0: 本次活动是我区亲近自然阅读美好生态阅读系列活动之一，将本土茶产业资源、职业学校专业优势与美育教育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情怀。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1: 请听救国杂谈，免费停车一小时，换来家长安心与孩子安全。近日，我区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一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今年四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五所学校周边的九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一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有效防止车辆提前占位或长时间停放，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长期以来，每到放学时段，校园周边总是车水马龙，家长为了找到车位，常常急得团团转，既耽误时间，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次我区整合出800多个泊位，并根据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灵活调整免费时段，不仅让家长接娃时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从容，更让原本拥堵的校园周边道路变得通畅有序。一小时免费停车体现的是管理者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服务思维，解决民生痛点不一定要大兴土木，只要把现有的资源盘活好、利用好，把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贴心，就能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正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所在。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贴心服务的里子。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俯下身子，去倾听群众的心声，去解决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生活质量的实际问题时，城市就会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美好。
0: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公布新认定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名单，我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江河米、浚河农业、牧原农牧、普仁有机、森迪有机农业、圣贤米、合益食品八家企业上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七人。

0: 种转化而来，具备抗病、耐热、糖度高等优势，并拥有巧克力、牛奶等多种独特风味。目前首批3万个西瓜已经被预定。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建筑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故事。1958年8月，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盛典，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前建万人大会堂。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就建筑万人大会堂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便向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电。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顶级建筑师和设计师聚集在和平宾馆。9月15日，专家们完成了第一稿方案，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方案。第四稿出台以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只有10个月时间了，施工部门、材料部门都很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10月6号上午，大会堂的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审视各个图案后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人员开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设计。10月14号晚上10点，国务院副秘书长秦彦明、万里等陪同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归京的周恩来审阅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周恩来仔仔细细地审看了三个方案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最后由他拍板定下了可行的设计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要拆迁的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很快结束。10月28号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波澜壮阔的海洋。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整个建筑面积达1718000平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是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1959年1月21日，周恩来和彭真又一次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

0: 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要不少于350年。同时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外墙可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大会堂宴会厅位于2楼，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个平方米，可以举办5000人以上的宴会或酒会。建成以后，宴会厅金碧辉煌，是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地方。在外园大会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0多人的主席团。大会堂的大礼堂体积在9万立方米以上，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怎么处理？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马大球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马大球采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2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到回音的干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安装。由于门窗过大，加之布置厅室、安装屏风画框，需要一大批长2米、宽1.8米的巨大玻璃。这一任务下达给沈阳玻璃厂负责完成。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玻璃产自英国，只有2米长、1.8米宽。沈阳玻璃厂从来没有生产过这么巨大的玻璃，厂房高度也不够，拔不出这么长的玻璃，风险很大。厂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3个梯次的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代班上岗。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斗拼搏，当最后一块巨大玻璃下线下令停机时，参加人员尽管腿站肿了，眼熬红了，嘴唇干裂了，但无一不欢呼雀跃。经过切割挑选，被选用的42块巨大优质玻璃，装满7个大木箱，用火车安全运到人民大会堂，无一破损。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地毯，如果采用多块长条地毯拼铺而成，这就很难完全铺平，而且不是美观，拼缝容易被踢平，绊倒宾客，很不安全。为求尽善尽美，确保安全，必须要置一块长23米、宽17米的巨大艺术地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由天津地毯二厂来完成。天津地毯二厂闻风而动，不到3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面积为400平方米的巨大艺术地毯，面积是当时英国生产的世界最大地毯的9倍多，用时少15天。傅抱石和关山月这2位著名大画家负责大会堂迎宾大厅的正面墙上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这幅画以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为题材，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一天，周恩来总理有陈毅等人陪同来审阅草图。周恩来说，这幅画宽7米，高5.5米，小了，还应再加大一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至少要加倍放大。

0: 画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心地修改草图，在画稿审定之后，他们来到大厅开始作画。平时画家作画是有画案的，但因为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够站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么大，他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这幅巨画。钟表画的任务就由永宝斋的张桂同师傅来承担。张桂同和他的得力助手刘金涛经过4天的苦干，裱好了画。大会堂派车来接张桂同、刘金涛去贴画。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10几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刚贴好，就接到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亲笔题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振宇将这6个字放大描在画面上。因为第二天晚上人民大会堂要举办国宴，张振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1个通宵。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毛泽东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毛泽东神情专注地背着手绕着北京厅，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召开中央七大，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得将基督教教堂改建成只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当时他曾讲过，待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现在他的预言成了现实，他岂能不高兴？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万里问这问那。万里对毛泽东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朱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万里回答道。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有些旧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至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丽水就有这样一所践行这一理念的特殊教育学校。在丽水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上课不止在教室，还走进田间地头，作业不只有试卷，还包括种菜养鸡，考核不只看分数，还要学着把自己种的牡丹卖出去。20多年来，该校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基地到课程到就业闭环，教育到农业到旅游互促的乡村特殊教育模式。校长杨景说，让每一位特殊学生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扎根生长，绽放生命独有的光彩。走进占地1000亩的产教融合基地，256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近100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映入眼帘。牡丹园、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放养区，10多个种植园区划分清晰，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和养殖区。特教老师介绍，从翻土播种到收获销售，学生全程参与。15岁的小李正给翻

金苗浇水动作虽然慢，却格外认真。他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刚来时坐不住，也不愿意自己吃饭。如今他不仅能安心听课，还能独立完成农事操作。看到种子发芽了，长大了，我特别高兴。小李带着一丝腼腆自豪地说，学校专门开发了12套乐农强能劳动学本，针对不同学生特点设计差异化农疗任务，将精细动作训练融入播种嫁接，通过规律喂养与修剪实现情绪干预。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美好的生活，学校以就业为导向，打造出职业启蒙到规划实训就业全链条路径。目前有32名毕业生在基地就业，年均收入增长超10%。2024级毕业生小杨患有轻度智力障碍，是基地的老员工，主要负责花草护理工作。他从小学到中职都在这里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每月有稳定收入。原来我不敢离开爸爸妈妈，现在我在自己的学校上班，能挣钱了，还能给家里买东西，交了好多朋友。小杨开心地说。特教老师贺小燕说，我们的课堂围绕孩子的生活和就业设计，手把手教学，沉浸式训练，让他们慢慢掌握一技之长。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学校还开设了直播电商课程，学生们直播卖牡丹、蔬菜、鸡蛋，每年为基地反哺资金20多万元。从输血到造血这条路我们走通了，杨锦说。近年来依托200多亩、500多个品种的牡丹园，学校每年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这不仅成为丽水的一张文旅名片，也带动周边近50户村民增收。同时学校每年接待研学学生5万人次，普特学生一起劳动互动，特效学生从被需要中收获自信。从2008年建成15年一贯制特教体系，到2025年发布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5大行动，丽水区坚持特教特办，累计投入2亿多元，撬动社会资金2000万元，还为学校引进8名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农业专业人才。高校专家加农技员加非遗传承人校外指导团队和9名转型为专业助教的家长，这支跨界队伍让丽水乡村特殊教育有了最坚实的底气。从泥土味的田间课堂，到烟火味的牡丹花活动，再到人情味的全链条就业保障，丽水特校用20多年的探索实践，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被需要的人，耕耘出一片不断孕育希望的幸福田野。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

0: 来等孩子啊，来人，哎，还有镶胶皮呢，过去，佳妮，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佳妮，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0: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0: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与黎民的动人故事。
5: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一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韩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勤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6: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5: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

0: 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2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0: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身为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2: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东西才有力气。
0: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2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啊共产党人呢、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毒，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点成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听方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书名声。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斯数控新项目投产忙出海，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走进我区，区农业农村局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茶染进校园，体验不一样的非遗。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落户石秋街道的南京哈斯数控扩建项目历经一年建设，已实现部分投产，企业产能与技术能力同步提升，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涌入，海外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走进哈斯数控新建的现代化车间，一台台崭新的折弯机、剪板机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一批海外订单，现场生产繁忙有序。作为一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哈斯数控的新厂房投产后，海外交付能力将显著增强。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3: 目前我们的海外在手订单非常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今天车间里正在赶制的这批货，这个就是要马上发往巴西市场的。
0: 从成熟稳定的液压设备到新进量产的纯电设备，这家2016年落户石秋的企业，经过9年多的发展，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认可。2024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出口占比超90%，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催生了扩产需求。去年5月。

0: 斯数控启动扩建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生产数控钣金加工设备。作为市重大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台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1: 新项目的投产将为保障海外销售、扩展新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将重点对老产品进行技术升级，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步伐。我们有信心在全面投产后实现整体产值增长50%，不断提升哈斯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
0: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石秋街道服务专班提前介入，做好土地要素保障等工作，帮助哈斯项目提前3个月开工，从开工到竣工仅用1年时间。今年1月，设备陆续进场预验调试，目前已部分投产，预计6月全面投产。
2: 得到消息，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研室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在省玉树举办，来自全市27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参加，分享阅读教学成果。活动中，省玉树语文教师刘景景以“吾想山下满庭芳”为题，从实景探寻、笔墨传神、深深友情3个方面开展了一堂公开课，引导学生多角度品读周邦彦《咏吾想山》的经典词作。感受古典诗词的文字意境与文化魅力。随后参会教师现场吟诵《赤壁赋》《春天最响起》等名家名篇，并分享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经验。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
3: 吾想山是我们丽水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家乡。从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新颖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这种教学经验。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系列推广活动的2场，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其他区，搭建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营造读经典、品书香、传文脉的浓厚阅读氛围。
0: 本台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和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宁红618、镇麦23等10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2: 本台消息，近日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送讲座培训下基层活动走进丽水中专校，带领学生们制作茶染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江苏省技术能手张百平带领学生们将白色方巾折叠缠绕浸泡在温热的茶染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料渐渐染上淡雅的茶色，呈现出不同的纹理图案。丽水中专校学生某一家：
4: 以前只知道茶可以泡水喝，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做茶染。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更爱上了这种慢下来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感觉。希望以后学校还能有更多这样有趣的传统文化体验课。
2: 本次活动是我区亲近自然阅读美好生态阅读系列活动之一，将本土茶产业资源、职业学校专业优势与美育教育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

0: 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情怀。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无杂谈。
2: 请听旧无杂谈，免费停车一小时，换来家长安心与孩子安全。近日，我区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一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今年四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五所学校周边的九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一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有效防止车辆提前占位或长时间停放，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长期以来，每到放学时段，校园周边总是车水马龙，家长为了找到车位，常常急得团团转，既耽误时间，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次我区整合出800多个泊位，并根据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灵活调整免费时段，不仅让家长接娃时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从容，更让原本拥堵的校园周边道路变得通畅有序。一小时免费停车体现的是管理者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服务思维，解决民生痛点不一定要大兴土木，只要把现有的资源盘活好、利用好，把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贴心，就能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正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所在。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贴心服务的里子。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俯下身子，去倾听群众的心声，去解决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生活质量的实际问题时，城市就会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美好。
0: 请听读短消息。纪念市农业农村局公布新认定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名单，我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嘉禾米业、俊泽农业、牧原农牧、普仁有机、森迪有机农业、圣贤米业、合叶食品8家企业上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去人民医院开设脂肪肝专病门诊，该门诊由内分泌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师联合坐诊，主打专病专治，聚焦各类脂肪肝相关问题，精准个性化诊疗，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隐患。衡南街道16亩太空西瓜将于本月底成熟上市，该品种由航天异种转化而来，具备抗病、耐热、糖度高等优势，并拥有巧克力、牛奶等多种独特风味。目前首批3万个西瓜已经被预定。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建筑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故事。1958年8月，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盛典，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前建万人大会堂。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就建筑万人大会堂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便向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电。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顶级建筑师和设计师聚集在和平宾馆。9月15日，专家们完成了第一稿方案，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方案。第四稿出台以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

0: 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八月底交工只有10个月时间了，施工部门、材料部门都很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10月6号上午，大会堂的第6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审视各个图案后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人员开始了第7稿的方案设计。10月14号晚上10点，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敏、万里等陪同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归京的周恩来审阅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周恩来仔仔细细地审看了3个方案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最后由他拍板定下了可行的设计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要拆迁的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很快结束。10月28号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波澜壮阔的海洋。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整个建筑面积达1718000平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是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1959年1月21日，周恩来和彭真又一次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要不少于350年。同时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外墙可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大会堂宴会厅位于2楼，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个平方米，可以举办5000人以上的宴会或酒会。建成以后，宴会厅金碧辉煌，是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地方。在万人大会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0多人的主席团。大会堂的大礼堂体积在9万立方米以上，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怎么处理？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马大球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马大球采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2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到回音的干扰。
1: 情感的力量是

0: 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安装。由于门窗过大，加之布置厅室、安装屏风画框，需要一大批长2米、宽1.8米的巨大玻璃。这一任务下达给沈阳玻璃厂负责完成。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玻璃产自英国，只有2米长、1.8米宽。沈阳玻璃厂从来没有生产过这么巨大的玻璃，厂房高度也不够，拔不出这么长的玻璃，风险很大。厂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3个梯次的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带班上岗。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斗拼搏，当最后一块巨大玻璃下线、下令停机时，参加人员尽管腿站肿了，眼熬红了，嘴唇干裂了，但无一不欢呼雀跃。经过切割挑选，被选用的42块巨大优质玻璃，装满7个大木箱，用火车安全运到人民大会堂，无一破损。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地毯，如果采用多块长条地毯拼铺而成，这就很难完全铺平，而且不甚美观，拼缝容易被踢平，绊倒宾客，很不安全。为求尽善尽美，确保安全，必须要制一块长23米、宽17米的巨大艺术地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由天津地毯二厂来完成。天津地毯二厂闻风而动，不到3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面积为400平方米的巨大艺术地毯，面积是当时英国生产的世界最大地毯的9倍多，用时少15天。傅抱石和关山月这2位著名大画家负责大会堂迎宾大厅的正面墙上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这幅画以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为题材，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一天，周恩来总理有陈毅等人陪同来审阅草图。周恩来说，这幅画宽7米，高5.5米，小了，还应再加大一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至少要加倍放大。2位画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心地修改草图。在画稿审定之后，他们来到大厅开始作画。平时画家作画是有画案的，但因为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够站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么大。他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这幅巨画。装裱画的任务就由永宝斋的张桂同师傅来承担。张桂同和他的独立助手刘金涛经过4天的苦干，裱好了画。大会堂派车来接张桂同、刘金涛去贴画。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10几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刚贴好，就接到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亲笔题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振宇将这6个字放大描在画面上。因为第二天晚上人民大会堂要举办国宴，张振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1个通宵。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毛泽东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毛泽东

0: 情专注地对着手，绕着北京厅，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召开中央七大，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得将基督教教堂改建成只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当时他曾讲过，待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能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大会堂。现在他的预言成了现实，他岂能不高兴？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万里问这问那。万里对毛泽东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万里回答道。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有些旧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至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丽水就有这样一所践行这一理念的特殊教育学校。在丽水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上课不止在教室，还走进天津地头，作业不只有试卷，还包括种菜养鸡，考核不只看分数，还要学着把自己种的牡丹卖出去。20多年来，该校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基地到课程到就业闭环，教育到农业到旅游互促的乡村特殊教育模式。校长杨景说，让每一位特殊学生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扎根生长，绽放生命独有的光彩。走进占地1000亩的产教融合基地，256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近100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映入眼帘，牡丹园、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放养区，10多个种植园区划分清晰，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和养殖区。特教老师介绍，从翻土、播种到收获、销售，学生全程参与。15岁的小李正给番茄苗浇水，动作虽然慢，却格外认真。他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刚来时坐不住，也不愿意自己吃饭。如今他不仅能安心听课，还能独立完成农事操作。看到种子发芽了，长大了，我特别高兴。小李带着一丝腼腆，自豪地说，学校专门开发了12套乐农强能劳动学本，针对不同学生特点设计差异化农疗任务，将精细动作训练融入播种嫁接，通过规律喂养与修剪实现情绪干预。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美好的生活，学校以就业为导向，打造出职业启蒙到规划实训就业全链条路径。目前有32名毕业生在基地就业，年均收入增长超10%。2024级毕业生小杨患有轻度智力障碍，是基地的老员工，主要负责花草护理工作。他从小学到中职都在这里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每月有稳定收入。原来我不敢离开爸爸妈妈，现在我在自己的学校上班，能挣钱了，还能给家里买东西，交了好多朋友。小杨开心地说。特教老师贺小燕说，我们的课堂围绕孩子的生活和就业设计，手把手教学，

军事训练，让他们慢慢掌握一技之长。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学校还开设了直播电商课程，学生们直播卖牡丹、蔬菜、鸡蛋，每年为基地反哺资金20多万元。从输血到造血这条路我们走通了，杨锦硕。近年来，依托200多亩、500多个品种的牡丹园，学校每年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这不仅成为丽水的一张文旅名片，也带动周边近50户村民增收。同时，学校每年接待研学学生5万人次。普特学生一起劳动互动，特效学生从被需要中收获自信。从2008年建成15年一贯制特教体系，到2025年发布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5大行动，丽水区坚持特教特办，累计投入2亿多元，撬动社会资金2000万元，还为学校引进8名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农业专业人才。高校专家加农技员加非遗传承人校外指导团队和9名转型为专业助教的家长，这支跨界队伍让丽水乡村特殊教育有了最坚实的底气。从泥土味的田间课堂，到烟火味的牡丹花活动，再到人情味的全链条就业保障，丽水特校用20多年的探索实践，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被需要的人，耕耘出一片不断孕育希望的幸福田野。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3: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4: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4: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3: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5: 媳妇，说好了，咱出发喽！
6: 哇，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都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5: 报纸里头还加了2000块钱呢！
6: 哎，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有速退场。
8: 宝贝儿，来。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自来水。就消防开水。
10: 13亿国人拥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迷上了，
13: 学这个没出息呀！
12: 第一次练基本功，
13: 好，忍着走，
12: 就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3: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3: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3: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咱们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忠告徒劳见争名，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争，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呐。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

谁在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雨那还痛快点儿，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的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那钉十字架似的，不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里哗啦，气里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呀。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雨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在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周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呐，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哎，姜桓楚、恶虫雨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准奏，让他们呢走吧，赵国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哎，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

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就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尤回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江万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啊，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呀？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尤浑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嗯，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容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时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昭射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除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

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

优待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就找姬昌毛病去吧。嗯，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的？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不是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啊。哎，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幽魂他们的子孙呐、啊。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两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呐、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啊，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呐、啊？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啊。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啊，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啊。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啊。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哎，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啊、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却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理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理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却，还必须走这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

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去。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先侯啊，今日先侯归国，不才等人呐、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啊，还期望先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枉生一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有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不是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祸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哦，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把盏把盏，百官执杯把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着贤侯一眼呐、见着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呀、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呐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呢。

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鸡汤的，那早前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鸡汤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啊二三十杯足矣呀 啊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不认识，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氏病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戴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6: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7: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

0: 实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2: 那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要是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1: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清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0: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1: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引起何其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电视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稳逼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斯数控新项目投产忙出海，全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

0: 走进我区，区农业农村局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茶染进校园，体验不一样的非遗。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落户石丘街道的南京哈斯数控扩建项目历经一年建设，已实现部分投产，企业产能与技术能力同步提升。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涌入，海外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走进哈斯数控新建的现代化车间，一台台崭新的折弯机、剪板机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一批海外订单，现场生产繁忙有序。作为一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哈斯数控的新厂房投产后，海外交付能力将显著增强。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2: 目前我们的海外在手订单非常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今天车间里正在赶制的这批货，这个就是要马上发往巴西市场的。
1: 从成熟稳定的液压设备到新进量产的纯电设备，这家2016年落户石丘的企业，经过9年多的发展，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认可。2024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出口占比超90%，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催生了扩产需求。去年5月，哈斯数控启动扩建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生产数控钣金加工设备。作为是重大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台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2: 新项目的投产将为保障海外交期、扩展新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将重点对老产品进行技术升级，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步伐。我们有信心在全面投产后，实现整体产值增长50%，不断提升哈斯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
1: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石丘街道服务专班提前介入，做好土地要素保障等工作，帮助哈斯项目提前3个月开工，从开工到竣工仅用1年时间。今年1月，设备陆续进场预验调试，目前已部分投产，预计6月全面投产。
0: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研室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在省立附举办，来自全市27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参加，分享阅读教学成果。活动中，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以“吾想山下满庭芳”为题，从实景探寻、笔墨传神、生生有情3个方面开展了一堂公开课，引导学生多角度品读周邦彦《咏吾想山》的经典词作，感受古典诗词的文字意境与文化魅力。随后参会教师现场吟诵《赤壁赋》《春天最响起》等名家名篇，并分享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经验。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
3: 吾想山是我们丽水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家乡。从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新颖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这种教学经验。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系列推广活动的2场，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其他区，搭建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营造读经典、品书香、传文脉的浓厚阅读氛围。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和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证监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经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可。

0: 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宁红618、正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1: 本台消息，近日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送讲座培训项基层活动走进丽水根干校，带领学生们制作茶染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江苏省技术能手张百平带领学生们将白色方巾折叠缠绕浸泡在温热的茶染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料渐渐染上淡雅的茶色，呈现出不同的纹理图案。丽水根干校学生某一家，
2: 以前只知道茶可以泡水喝，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做茶染。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更爱上了这种慢下来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感觉。希望以后学校还能有更多这样有趣的传统文化体验课。
1: 本次活动是我区亲近自然阅读美好生态阅读系列活动之一，将本土茶产业资源、职业学校专业优势与美育教育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情怀。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无杂谈。
0: 请听救护杂谈，免费停车一小时，换来家长安心与孩子安全。近日，我区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一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今年4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五所学校周边的九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一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有效防止车辆提前占位或长时间停放，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长期以来，每到放学时段，校园周边总是车水马龙，家长为了找到车位，常常急得团团转，既耽误时间，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次我区整合出800多个泊位，并根据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灵活调整免费时段，不仅让家长接娃时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从容，更让原本拥堵的校园周边道路变得通畅有序。一小时免费停车体现的是管理者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服务思维，解决民生痛点不一定要大兴土木，只要把现有的资源盘活好、利用好，把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贴心，就能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正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所在。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贴心服务的里子。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俯下身子，去倾听群众的心声，去解决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生活质量的实际问题时，城市就会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美好。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公布新认定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名单，我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嘉禾米业、俊泽农业、牧原农牧、普仁有机、森迪有机农业、圣贤米业、和悦食品八家企业上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去人民医院开设脂肪肝专病门诊，该门诊由内分泌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师联合坐诊，主打专病专治，聚焦各类脂肪肝相关问题，精准个性化诊疗，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隐患。衡南街道16亩太空西瓜将于本月底成熟上市，该品种由航天育种转化而来，具备抗病耐热、糖度高等优势，并拥有巧克力、牛奶等多种独特风味。目前首批3万个西瓜已经被预定。这次丽水新闻

0: 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建筑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故事。1958年8月，为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盛典，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前建万人大会堂。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就建筑万人大会堂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向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电。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顶级建筑师和设计师聚集在和平宾馆。9月15日，专家们完成了第一稿方案，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方案。第四稿出台以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只有10个月时间了，施工部门、材料部门都很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10月6号上午，大会堂的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审视各个图案后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人员开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设计。10月14号晚上10点，国务院副秘书长秦彦明、万里等陪同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归京的周恩来审阅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周恩来仔仔细细地审看了三个方案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最后由他拍板定下了可行的设计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要拆迁的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很快结束。10月28号，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波澜壮阔的海洋。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整个建筑面积达178,000平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是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1959年1月21日，周恩来和彭真又一次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要不少于350年。 同时

0: 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外墙可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大会堂宴会厅位于二楼，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个平方米，可以举办5000人以上的宴会或酒会。建成以后，宴会厅金碧辉煌，是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地方。在外园大会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0多人的主席团。大会堂的大礼堂体积在9万立方米以上，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怎么处理？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马大球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马大球采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2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到回音的干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安装。由于门窗过大，加之布置厅室、安装屏风画框，需要一大批长2米、宽1.8米的巨大玻璃。这一任务下达给沈阳玻璃厂负责完成。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玻璃产自英国，只有2米长、1.8米宽。沈阳玻璃厂从来没有生产过这么巨大的玻璃，厂房高度也不够，拔不出这么长的玻璃，风险很大。厂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3个梯次的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代班上岗。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斗拼搏，当最后一块巨大玻璃下线下令停机时，参加人员尽管腿站肿了，眼熬红了，嘴唇干裂了，但无一不欢呼雀跃。经过切割挑选，被选用的42块巨大优质玻璃，装满7个大木箱，用火车安全运到人民大会堂，无一破损。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地毯，如果采用多块长条地毯拼铺而成，这就很难完全铺平，而且不是美观，拼缝容易被踢平，绊倒宾客，很不安全。为求尽善尽美，确保安全，必须要置一块长23米、宽17米的巨大艺术地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由天津地毯二厂来完成。天津地毯二厂闻风而动，不到3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面积为400平方米的巨大艺术地毯。面积是当时英国生产的世界最大地毯的9倍多，用时少15天。傅抱石和关山月这2位著名大画家负责大会堂迎宾大厅的正面墙上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这幅画以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为题材，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一天，周恩来总理有陈毅等人陪同来审阅草图。周恩来说，这幅画宽7米，高5米半，小了，还应再加大一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至少要加倍放大。2位画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心地修改草图。在画稿审定之后，他们来到大厅开始作画。平时画家作画是有画案的，但因

0: 因为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够站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么大。他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这幅巨画。钟表画的任务就由永宝斋的张桂同师傅来承担。张桂同和他的得力助手刘金涛经过4天的苦干裱好了画。大会堂派车来接张桂同、刘金涛去贴画，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10几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刚贴好，就接到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亲笔题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振宇将这6个字放大描在画面上。因为第二天晚上人民大会堂要举办国宴，张振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1个通宵。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毛泽东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毛泽东神情专注地背着手绕着北京厅，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召开中央七大，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得将基督教教堂改建成只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当时他曾讲过，待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现在他的预言成了现实，他岂能不高兴？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万里问这问那。万里对毛泽东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朱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万里回答道。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有些旧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至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丽水就有这样一所践行这一理念的特殊教育学校。在丽水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上课不止在教室，还走进田间地头，作业不只有试卷，还包括种菜养鸡，考核不只看分数，还要学着把自己种的牡丹卖出去。20多年来，该校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基地到课程到就业闭环，教育到农业到旅游互助的乡村特殊教育模式。校长杨锦说，让每一位特殊学生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扎根生长，绽放生命独有的光彩。走进占地1000亩的产教融合基地，256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近100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映入眼帘，牡丹园、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放养区，10多个种植园区划分清晰，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和养殖区。特教老师介绍，从翻土、播种到收获、销售，学生全程参与。15岁的小李正给番茄苗浇水，动作虽然慢，却格外认真。他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刚来时坐不住，也不愿意自己吃饭。如今他不仅能安心听课，

独立完成农事操作。看到种子发芽了，长大了，我特别高兴。小李带着一丝腼腆，自豪地说：学校专门开发了12套乐农强能劳动学本，针对不同学生特点设计差异化农疗任务，将精细动作训练融入播种嫁接，通过规律喂养与修剪实现情绪干预。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美好的生活，学校以就业为导向，打造出职业启蒙到规划实训就业全链条路径。目前有32名毕业生在基地就业，年均收入增长超10%。2024级毕业生小杨患有轻度智力障碍，是基地的老员工，主要负责花草护理工作。他从小学到中职都在这里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每月有稳定收入。原来我不敢离开爸爸妈妈，现在我在自己的学校上班，能挣钱了，还能给家里买东西，交了好多朋友。小杨开心地说。特教老师贺小燕说，我们的课堂围绕孩子的生活和就业设计，手把手教学，沉浸式训练，让他们慢慢掌握一技之长。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学校还开设了直播电商课程，学生们直播卖牡丹、蔬菜、鸡蛋，每年为基地反哺资金20多万元。从输血到造血这条路我们走通了，杨锦说。近年来依托200多亩、500多个品种的牡丹园，学校每年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这不仅成为丽水的一张文旅名片，也带动周边近50户村民增收。同时学校每年接待研学学生5万人次，普特学生一起劳动互动，特效学生从被需要中收获自信。从2008年建成15年一贯制特教体系，到2025年发布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5大行动，丽水区坚持特教特办，累计投入2亿多元，撬动社会资金2000万元，还为学校引进8名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农业专业人才。高校专家加农技员加非遗传承人校外指导团队和9名转型为专业助教的家长，这支跨界队伍让丽水乡村特殊教育有了最坚实的底气。从泥土味的田间课堂，到烟火味的牡丹花活动，再到人情味的全链条就业保障，丽水特校用20多年的探索实践，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被需要的人，耕耘出一片不断孕育希望的幸福田野。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情圈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3: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3: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

0: 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下到家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有个数据里边输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空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那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合介7到10天，合介就能早脱变壳，脱变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沂，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沂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氏跟稻中卷烟民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

0: 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虫卷柄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茶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果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舱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

0: 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一群报道。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6: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病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0: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报道。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7: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涵盖面积分别为38.4万。

0: 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黄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3: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3: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7: 乡政府招待，有助理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么都当朋友了在呢。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一共44个人。我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着过来了。
5: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有那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0: 十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互保的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它的味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涉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9: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

0: 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春楠，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彩云飞渡，杨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1: 中国巅峰，
2: 继续奋斗，
3: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覆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1: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2: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定医保的缓步措施。
3: 轴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星，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执行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

0: 成水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端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这个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1: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2: 很复杂。
1: 对，很复杂，
2: 记不住。
1: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2: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1: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2: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3: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2: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
3: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3: 对，从
1: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3: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2: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呢？
3: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那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2: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3: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1: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的？那是肯定的。做什么准备？
4: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跟人来一样，对不对？
2: 提前做个卫生。
4: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咱们感到特别舒适。
1: 是。
4: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还有很多的以后载货都要打包。
2: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4: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1: 是，
4: 我把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填装货运舱上面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舱去，让他们在再垃圾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以交给下一

0: 接应的餐饮。
1: 但是我们想，这个成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
0: 状态。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1: 标准状态，
0: 嗯，对，嗯。另外就是呢，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国家，到我们的返航去，然后一个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明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或者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先把这些舱门检动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2: 安全
0: 检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清明系列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密封。另外还有就是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正确，
1: 对。
0: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2: 其实挺多工作的。
0: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设备整理好。
2: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反馈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出现系统全部断裂，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1: 是，
2: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0: 对，加紧锻炼，对，
1: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
3: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飞行系统有一个精炼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1: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3: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呀，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2: 应该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3: 对，
1: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静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提示了我们一下哈。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
2: 对，
1: 这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1: 而
4: 这些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日常进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2: 那么邵总
5: 报告，
2: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着。
5: 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3: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2: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3: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

0: 防御。但是如果说在更加微小的呢，其实这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嗯，
2: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1: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

0: 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风暴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1: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啊？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
1: 嗯，
0: 啊，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嗯。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
3: 那这个时候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出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令，我们航天员也要发指令，
1: 这
3: 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跳资开始，
0: 对，
1: 嗯，
0: 第一次跳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主要是，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
0: 嗯，
3: 我们把东方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
1: 嗯，
3: 然后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第一轨点在什么地方？
0: 嗯，
3: 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第一轨点在哪个地方，
1: 嗯，
3: 然后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
4: 嗯，
3: 我们的。
4: 一
3: 次调制的方式，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制。
0: 嗯，郭工，这个第一次调制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
2: 第一次调制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如果这一步做呢，或者是达不到，
4: 违反分离，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违反分离了。
2: 对，对对对，是。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
0: 嗯，
2: 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嗯，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2: 对对对，刚才咱们看了。
4: 唐总报告，
2: 第一次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嗯，这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2: 对对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
0: 哦，
2: 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
1: 嗯，
2: 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呀？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3: 实际上，它那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地面上，有好多的敏感器在测量这个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表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

0: 通过计算，然后用那个超导体进行调整，
1: 然后
0: 再归程的姿态。
2: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字也已经结束了，
0: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2: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包括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0: 很小的，
2: 对吧？在这种的重力下，
0: 就感觉不明显，
2: 哦，感觉不到。
3: 那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姿的过程当中，
2: 手中依然很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3: 对，然后让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2: 对。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0: 对，应该看我们航天对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咱们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3: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不进掉哪个动作？
0: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2: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
0: 三段结构，
2: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0: 对，
2: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0: 对，中间
2: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呢？
3: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0: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把它投掉。
2: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那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3: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0: 不会的。这个一放眼望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那么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只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空气烧不掉，
1: 制动结束，
0: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1: 华山，
5: 华山明白，
1: 天路，天路明白，雄鹰，
6: 雄鹰明白。
0: 猛士推送的返回，
1: 猛士明白，
0: 所以分离轨段，现在是低轨段了，然后咱马上进入
1: 黄河，
0: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
1: 轨道，
0: 红光
1: 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山海。
3: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0: 肯定要注意，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两次调姿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1: 清分
0: 安全分离，
1: 明白明白。
0: 然后我们的
1: 回收一号
0: 第二次。是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工序标准具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交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3: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0: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就载入大气层，肯定不能。你可以坐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舒服得很紧。
3: 我看他们舒服带都
0: 系
3: 好了。
2: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2: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0: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2: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那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0: 对的。
7: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0: 现在

0: 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朝日角在1.5度到两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1: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0: 就这个时候很减速很小。
1: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的上空了，
2: 马上就要回家了。
1: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报价。
2: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0: 对的，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1: 是的，
0: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那个实时全程的通信。
1: 明白。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啊，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1: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
0: 对，
1: 看到
0: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人
2: 一部分
0: 一个人，有了轮廓。对
1: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和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一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啊，
0: 非常美丽。
1: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0: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1: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
0: 都能看着吗？
1: 那也可以看到。
0: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1: 着陆的时候，那个着陆的时候
0: 早
1: 就没有必要去欣赏
0: 了，贴近地面了。
1: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0: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呢？
0: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1: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0: 对，有尿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尿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尿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0: 都知道。
1: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0: 对，
3: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的确的方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3: 是，动4分44秒，过2度，北纬41度，300度。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7: 抢先大世界，
8: 远逼出名声。
7: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8: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建设有序推进；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举办；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9: 本文消息，日前，总投资5亿元的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3月可全面投产。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健康烘焙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位于永阳街道段林公园北侧，今年2月份奠基，3月份正式开工。计划建设2.4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并引进国内领先智能生产线，打造集研发、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工厂。这几天，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项目3个主体厂房的建筑施工。项目是

0: 现场负责人李国友。
1: 目前我们这厂一块干到主体三层，我们厂二这块是基础干完了，正好准备在回填。我们厂三的话，因为它在带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话现在目前是做防水，基本是基础完了嘛，大概在10月份是交工。
0: 南京一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丽水10年来，始终深耕烘焙全产业链，与盒马、京东七鲜、三只松鼠、全家等30多家知名品牌深度合作，日均服务超30万人次。旗下步步食品等子公司凭借卓越品质、创新理念与完善布局，成为华东地区烘焙行业的领军企业。今年1月，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健康烘焙功能食品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为新项目的产品研发提前按下了启动键。南京一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州：
2: 我们跟药大的一个合作，从根本上要去替换市面上很多 DGI 的现在不好吃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更好吃的 DGI 烘焙类产品。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在刚刚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烘焙展面试，6月份的时候药大他们的研究生在我们这里有一年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实践，专门去研究包括 DGI 类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药食同源的产品。
0: 此次开工的新项目将承接联合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与规模化生产，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新项目预计今年11月建成交付，明年3月正式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能50万吨，年产值提升至8亿元，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健康烘焙领域的市场份额。南京一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州：
2: 一州食品科技在未来保证现在的 OEM 和 ODM 代工的同时，我们将会在自有产品系列进行发力，在未来的3到5年，特别是这边建成以后，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一个市场推广。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1、2、3产融合的项目，我们就有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工厂。
3: 本台消息，5月27号，新5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段宁辉、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叶红军以及东平街道徐溪社区居民代表、重点企业安全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现场会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表演了情景剧《交通安全小法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民警对农村平交道口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事故当事人亲身讲述事故经历，徐溪社区网格员强调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在文明交通礼让先行倡议环节，东平街道徐溪社区5色花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段宁辉、印红军为志愿者发放装备，志愿者代表宣读了文明礼让出行倡议，活动在歌舞礼行天下中结束。近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紧紧围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弱项，持续深化源头治理、路面管控和宣传教育，针对平交道口、乡村主干道、集市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违法劝导和安全宣传，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校园等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本台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8号上午，区科技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20多个部门，在城区大润发广场开展丽水区第38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政策宣传、科技知识咨询、医疗卫生保健、科普知识问答等多个互动展区，工作人员通过咨询服务、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传播科学理念，现场还提供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受到欢迎。市民：
4: 挺好的，这样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去了解各行各业嘛。我想去了解文旅的一些情况，我想去了解农业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下子就全部能够了解了嘛。
0: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宣传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通过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科技书籍、政策汇编手册、科普宣传资料1000多份，设置展板挂图24块，展示青少年科技小制作52件，同时免费向市民发放蔬菜优良新品种20个、2000多袋，接受现场咨询近2000人次。
3: 本来相信至金桥镇芝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上午11点钟不到，幸福大食堂里已经有村民陆续前来，就餐大厅明亮整洁，分设了操作区、点餐区、结算区和就餐区。在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村民有序排队刷卡取餐，餐盘里有荤有素，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村民
5: 现在的环境呢，比以前的那个环境更好，菜呢更加丰盛了。
3: 幸福大食堂位于芝山村曹庄自然村，占地800平方米，不仅为村民提供饭菜，也面向社会居民和务工人员，菜品自选，价格实惠。与此同时，芝山村还进一步提升住餐标准，每餐按照一大荤一小荤、两素一汤的标准科学搭配，营养均衡。补贴后，70到79周岁老人每餐3元，8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餐2元。
0: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玫瑰园内大片彩色绣球花悄然绽放，五彩斑斓的花团正满枝头，错落交织成烂漫花海，为市民休闲出游增添了一处新去处。走进南京玫瑰园，连片的绣球花已经全部盛放，蓝色、紫色、粉色的花团层层叠叠，簇拥成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休闲漫步，尽享惬意时光。市民蓝夏：
6: 我来这个玫瑰园是从那个朋友介绍，还有小红书上的一些介绍上得到的这个消息，蛮惊喜的。因为以为玫瑰园里面都是玫瑰嘛，没想到有这么颜色这么好的绣球，意外收获。所以说过来看看，拍拍照，看看周围的环境还挺好的，鸟语花香的。
0: 园内这些盛放的彩色绣球为无茎夏品种，共种植近1万株，目前已全面进入盛花期，花期将持续至6月中下旬。园区还提前做好了花卉养护、步道清理、景观升级等工作，全方位优化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3: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首日，第四届红蓝龙舟竞渡赛将在胭脂河红蓝集镇段开赛，24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外还设有水枪大战、泡泡派对等活动。此外，6月20号晚将在红蓝土地庙戏台举办苏超户外观赛活动，现场观众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得队服、美食等礼品，欢迎市民前往体验。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二轮比赛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在东平街道市民广场健康主题公园开打，届时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南京国家农高区队对阵石秋队，东平队对阵红蓝队，和凤队对阵永阳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一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有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互动。近日，红蓝街道五享寺社区与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五享垂钓园联合开展了亲子垂钓活动，吸引1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们体验钓龙虾、啃西瓜趣味比赛，并品尝龙虾宴，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美好夏日时光。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7: 讲述案例故事，
3: 传播法治理念，
7: 维护合法权益。
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8: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 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

0: 旅游套餐。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他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收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处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院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

0: 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待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1: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肯定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

0: 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1: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0: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 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3: 那你想想
0: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4: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一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6: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

0: 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2: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2: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咱们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忠告徒劳见争名，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争，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

佞臣费仲游魂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呢，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呐、啊。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儿，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的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他钉十字架似的，不人呢就钉在那里了，啊，气得哗啦气得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呀、啊，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羽忠奸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啊。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啊。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啊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哎，姜桓楚恶虫羽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转奏让他们那走吧。
赵哥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哎，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游魂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啊，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呀？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嗯，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容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他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时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招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

反耳之礼呀。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出姬昌。哦，即将安出啊。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轻言极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回一时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不是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幽魂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呐、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呐、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后明日赶紧败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啊，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

岂敢有望啊！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哎，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先侯啊，今日先侯归国，不才等人呐、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啊，还期望先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枉生一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祸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哦，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把盏把盏，百官直杯把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

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呀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呢。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啊二三十杯足矣呀。 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0: 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阴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

0: 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店，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服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有个数据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空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秀苗，能早插合介7到10天，合介就能早脱变壳，脱变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烟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烟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0: 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接一网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它推返。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接一管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

0: 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稳固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罗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

0: 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So much technology 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交通平台，相互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了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6: 我们操了脚步转弯的地方都湿，
7: 我们操割点都免疫的。
5: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呢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5: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质量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用不到，做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呢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

0: 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听全天。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狼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泥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

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

0: 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1: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了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2: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回返分离。回返分离。
2: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退返分离。
4: 咔，退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5: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3: 返回舱着陆。
2: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3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
2: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9: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8: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元
4: 全力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保。

0: 类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2: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3: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4: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餐，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适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4: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5: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6: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7: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8: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

0: 涡压缩。
1: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丽云解释说，
0: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头部标定啊、滚筒方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滚筒方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验已经压缩了啊，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知音 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2: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知音 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状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筑牢航天圆规图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
2: 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2: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2: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状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范围。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丽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0: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组合体分离前轨道当中泄压，但是我在组合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组合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升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日我们来关注知情航天员带回的科研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

0: 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1: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验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盛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

0: 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南风起，腹陇黄，
3: 三十对还有六十个小的，这还非常大的光呢。
2: 千愁熟，古飘香，
4: 感觉昨天晚上站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身子热，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

0: 生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 及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你炒了，脚我们抓完的地方都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二三十分钟。
3: 我们炒割年都免疫了。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1: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2: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能替能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用不到，做完了。
1: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3: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嘛，支持大家。他这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嘛，很放心的。
1: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4: 那人在这边。
1: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慕容发现收割机的角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笼被石子卡住了。
2: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这鞭子上面有石头，应该是石头了。
1: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2: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着慢慢弄了。
1: 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1: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5: 喂，
2: 小丁啊，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你，再调部车下来吧。
5: 你发位置给我。
2: 好的好的。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种新，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2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进入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4: 可以说无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0: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东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东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5: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

0: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龙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龙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旱应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画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5: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在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咱们一号链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我的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跟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7: 平时你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是
6: 店。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袋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袋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0: 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的角度，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没用的，这算有没有，最多过滤到一小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那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物品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平平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就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及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说是食品添加剂啊，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请问那个是什么口味的？
5: 为什么加入性在这种店里面？
0: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是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 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现在就是很多人通过快

0: 的地方，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隶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4: 嗯，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3: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努表示，
5: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4: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由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4: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

0: 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1: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0: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新闻纵横。

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

的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

0: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接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兵声民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建设有序推进；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举办；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金桥镇基山村幸福大食堂正式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目前总投资5亿元的市重大新开工项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3月可全面投产，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健康烘焙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烘焙类食品生产项目位于永阳街道段林公园北侧，今年2月份奠基，3月份正式开工，计划建设2.4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并引进国内领先智能生产线，打造集研发、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工厂。这几天，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项目3个主体厂房的建筑施工。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李国友：
2: 目前我们的厂一块干到主体3层，我们厂二这块是基础干完了，正好准备在回填。我们厂三的话，因为它在盖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话现在目前就是防水，就算是基础完工嘛，大概在10月份是交工。
0: 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丽水10年来，始终深耕烘焙全产业链。与盒马、京东七鲜、三只松鼠、全家等30多家知名品牌深度合作，日均服务超30万人次。旗下步步食品等子公司凭借卓越品质、创新理念与完善布局，成为华东地区烘焙行业的领军企业。今年1月，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健康烘焙功能食品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为新项目的产品研发提前按下了启动键。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3: 我们跟药大的一个合作，从根本上要去替换市面上很多 DGI 的现在不好吃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更好吃的 DGI 烘焙类产品。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在刚刚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烘焙展面试，6月份的时候药大他们的研究生在我们这里有1年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实践，专门去研究包括 DGI 类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药食平原的产品。
0: 此次开工的新项目将承接联合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与规模化生产，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新项目预计今年11月建成交付，明年3月正式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能50万吨，年产值提升至8亿元，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健康烘焙领域的市场份额。南京一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一周：
3: 一中食品科技在未来保证现在的 AM 和 ABM 代工的同时，我们将会在自有产品系列进行发力，在未来的3到5年，特别是这边建成以后，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一个市场融合化，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1、2、3产融合的项目，我们就有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工厂。
1: 本台消息，5月27号，新五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段宁辉、副区长丽水公安分局局长应红军以及东平街道徐徐社